0: 创造三项全国纪录，包揽三枚金牌。
1: 八公斤后，第二把分别挑战98、122公斤，均因屈肘被判罚失败。第三把张海琴挑战101、126公斤，全部成功举起，将该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和三项全国纪录一并包揽。值得一提的是，张海琴101、227公斤的成绩也超过了国际举联此前制定的53公斤级抓举总成绩世界纪录标准，99、223公斤。
0: 时下正值烤烟采收烘烤时节，在石膏街道集中烘烤房，烟农们将采收的烟叶搬运下车，忙着边烟上杆开炉烘烤。
1: 一大早就有满载着烟叶的车辆驶进烤烟房，村民们动作娴熟地卸载下一捆捆烟叶，将烟叶分类扎把送到烤烟房装仓烘烤。烟叶采收烘烤是烤烟生产中的关键环节，为进一步提升烟叶烘烤质量和水平，降低烘烤成本和劳动强度，石膏街道以合作社加农户的形式进行一体化专业烘烤，对关键环节进行把关指导，确保采好每片烟叶，烤好每片烟叶，有效提高烟叶质量，增加烟农收入。
0: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湖北线东向北，从 G209 到苏北线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新建路南向西，回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分手这一晚也重现，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进

我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开始放手。天空和大海已不再是我所求。

他去重复过房中，躺在沙发上放空，不用太惊慌，不用偏头痛，做个好梦。幸福的世界大同，人路都大同，幸福的语言像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期许请出去过四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6: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5: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6: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5: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6: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

0: 他也会去迁徙的 camp。
1: 嗯，
0: 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1: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0: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1: 所有类型都是。
0: 嗯，基本上。嗯，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
0: 嗯，
1: 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0: 他会有 family room
1: 啊。
0: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啊，
1: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0: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
1: 嗯，
0: 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嗯，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
1: 嗯，
0: 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
1: 嗯
0: 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1: 吃的怎么样？
0: 吃的怎么样？
1: 啊，但是肯定能吃饱。
0: 对，肯定能吃饱。
1: 嗯，
0: 对，
1: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0: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
1: 嗯，
0: 是不是含酒，
1: 嗯，
0: 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嗯，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
1: 嗯，
0: 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
1: 嗯，
0: 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
1: 嗯，
0: 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i 啊， 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1: 我们说是美金哦。
0: 美金。
1: 嗯，
0: 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
1: 嗯，
0: 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
1: 嗯，
0: 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啊。
1: 嗯，明白。
0: 当然你也可以出来。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 明白明白。嗯，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
0: 嗯，
1: 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0: 对，
1: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要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
0: 嗯，
1: 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1: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0: 对，自己搭帐篷
1: 的
0: 那种帐篷。就是
1: 是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0: 对。
1: 嗯，
0: 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
1: 嗯，
0: 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1: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嘛。
0: 对，
1: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0: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
1: 嗯，
0: 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0: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 对，
0: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
1: 嗯，
0: 然后
1: 你享受到的服务
0: 对
1: 是什么样的。
0: 嗯嗯，
1: 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决定的。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
0: 嗯，
1: 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
0: 嗯，
1: 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0: 对
1: 正式启程了。
0: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嗯，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3天。
1: 嗯
0: 啊，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3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1: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脸

0: 两天，你让我待三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1: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三天、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
0: 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三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1: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10天9晚。
0: 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1: 对，10天9晚或者是8天7晚这么一个行程。
0: 10天9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7到8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1: 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4到5个不同的国家公园、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啊、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是一个火山。火山，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然后也有湿地。
0: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
1: 是
0: 坐
1: 车？
0: 全都是坐车。
1: 是
0: 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1: 是的，
0: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1: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0: 明白，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
0: 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包括坦桑尼亚呀，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
1: 的。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猎的、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那在这个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1到3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7到10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

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状，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7: 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对，那这样的话我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啊，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6: 对
7: 啊，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啊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啊，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四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6: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驻地体验的。
7: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6: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7: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边，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6: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是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是度假岛。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人员
7: 息息相关，对，
6: 给我提

0: 移工的那种体验都是我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1: 是，没错，没错。嗯，
0: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1: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0: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
1: 嗯，
0: 我的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
1: 嗯，
0: 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1: 对，
0: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1: 嗯，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0: 这一定不用担心。
1: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

0: 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
1: 嗯
0: 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
1: 嗯、
0: 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签证啊，$35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常快。
1: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
0: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1: 这么快，
0: 非常快、哦。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
1: 哇，
0: 对。然后坦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电子签，但是更方便的，其实大家落地签也可以。坦桑是$50的落地签。啊，就是你可以拿着护照，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
1: 嗯
0: 嗯，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1: 对，黑背大猩猩，
0: 对，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嗯
0: 嗯，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
1: 嗯、
0: 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塔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
1: 嗯。
0: 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
1: 嗯、
0: 啊。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啊，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呀、啊，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1: 如果你要消费、
0: 嗯，
1: 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
0: 都
1: 是可以的，都
0: 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啊、
1: 嗯，
0: 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先令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车，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6个座位啊，那6+1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美金每天。
1: 哦，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或者 share 一下这个小费。
0: 对，对，嗯、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小费文化去误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靠努力来赚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1: 当然，
0: 对他给你了很好的服务，嗯、然后你如果也很欣赏他的服务，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
1: 嗯，
0: 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
1: 嗯，
0: 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1: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0: 对啊、
1: 嗯，
0: 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喽！
0: 谢谢大家，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1日23时37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好，预计龙山县未来24小时将出现6至7级大风，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城东路南往北方向，朝阳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胜美的歌声柔美婉转处像黄莺鸣谷，激情高亢时又好似春燕入云，她的声音几乎柔合了所有女生的特质。

请记得那些在黑暗当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还有那些带你四处游荡的人，说想念你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当中一点一滴的温暖，也是这些温暖带你远离阴霾，是这些温暖让你成为天真善良的人。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因为独特而喜欢，最后却由不一致而陌路。因为你是我遇见最不一样的那个人，所以我不需要你变得跟我一样。我说话时你会听，我需要时你会在，我转身时你还在。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0: 一声叹息。
1: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李荣浩，这首祝你幸福。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易烊千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
4: 小小一本证，承载着安居梦。在张家界慈利县，原酒厂职工宿舍的居民们，曾为不动产捐赠发愁了近十年。他们的证为何会拖这么久没办呢？办证难问题如何化解呢？请听报道，44户业主圆了安居梦。原酒厂职工宿舍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共2栋楼，44户，由当时的职工集资修建。多年来

0: 来，大家为没办下来的不动产权证书发愁不已，没有这张证，子女入学、户籍办理、房屋交易等都受到了影响。居民柴军，
1: 因为我小孩要读小学，读小学必须要两证，户口本和红城证在一个社区里头，但是红城证还没办下来。
0: 据了解，老宿舍楼随着岁月的侵蚀，楼栋外墙日渐斑驳，房屋底层墙体严重老化。2015年，宿舍楼经专业机构检测鉴定为地级危房，这意味着房屋承重结构已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整体处于危险状态，需拆除重建。临阳街道紫霞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陈吉全介绍，
2: 由于当时原单位已经破产了，没有责任主体，重建工作只能由业主自行组织。在
0: 居民们陆续搬入新居，然而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对审批流程不了解，重建项目未能办理任何建房手续，这为之后的办证难问题埋下了伏笔。为了拿到不动产权证，居民们曾多次通过信访、社区反映等渠道表达诉求，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涉及部门多、政策衔接复杂，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直到去年年初，慈利县纪委监委在梳理12345热线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问题。慈利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陈凯，
3: 我们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产权登记问题，更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我们当即决定将这个问题列为重点检讨事项。
0: 要把证办下来困难不少，首先是历史资料的缺失。由于年代久远，当年职工集资建房的原始合同、资金明细、规划审批等部分关键材料已不完整，给权属认定带来了极大障碍。其次，政策衔接问题突出，房屋建设和改造时适用的相关法规与现行不动产登记政策存在差异，如何在符合当前规定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历史遗留的手续瑕疵，成为职能部门面临的棘手难题。此外，44户居民的情况各不相同，部分居民因工作调动、户口迁移等原因联系困难，意见征集和材料收集的难度也较大。为了破解这些难题，慈利县纪委监委发挥市组地联动优势，一方面主动协调自然资源、住建、财政、街道等多部门召开专题推进会，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和时间节点，另一方面经反复研究，探索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简化程序的解决方案。慈利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文琼介绍，
4: 我们通过查阅档案、走访老职工核实原始资料、上门走访等多种方式，补齐了必要的材料，做好了改善工作，确保每一户的诉求都得到了关注和处理。
0: 经过多方努力，原本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被逐步拆解，各项手续得以完善。不久后，44户业主拿到了迟到多年的不动产权证书。
5: 这个拿到本子了，心里悬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0: 截至目前，全县已为100多户房改房、集资房等问题住房办理房产登记，为150多户保交楼购房群众办理不动产证书。县纪委监委坚持以办案带动全局，严肃查处不动产登记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目前已处理处分2人。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听到的歌来自椅子乐团这首《巴黎德州》，其实对于他们很多人认识还是通过乐队的夏天。真的不得不说，乐队的夏天也算是宝藏节目吧。在后期接受采访的时候，三位成员都说啊，认识到了很多的前辈的乐队，然后也看到了这些前辈们他们对于音乐包括生活啊方方面面会有的一种状态和态度吧。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也认识了很多和他们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其他的这些年轻的乐队，也有了更多的一种深入的沟通啊，或者说交流啊等等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出去看一看啊，外面的这个世界有着很多和你一样或者不一样的人啊，在他们的身上也都会有着你可以去汲取的更多的方方面面。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1日23时37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24小时将出现6至7级大风，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我只想。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焦麦琪这首《我的名字》。他的歌始终是充斥着一种少年感哈，即便是后来他有的这样的一些翻唱的作品，也都会有着属于他这个年纪他的这种心态下特有的一种状态。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1日23时37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24小时将出现6至7级大风，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湖北县东往西方向，从 G209 到龙山大道，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副本中就隔了几月，辗转生与死的边缘，触碰你的指尖，一颗心系上锁链，有着荒诞上演的情节。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1日23时37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24小时将出现6至7级大风，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湖北县南向西团结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1日23时37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24小时将出现6至7级大风，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各路段和路口总体通畅，请您注意安全驾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互相作为真的面生的贵人。你摆什么阵云要护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们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题，尤其是成年以后，很多时候你做的选择会对你产生一种极其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所以你慎重，你犹豫，有的时候选项有很多，会让你觉得无从下手，难以决定。但换个角度想想，哪怕你会为此左右为难，可是有选择空间本身就算是一件好事啊。前两天呢，有位快乐处组给我留言说，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心里有好几个想法却迟迟下不了决定。那段时间就

又一直在做自己的职业规划，然后陷入了选择困难，每天连觉都睡不好。但后来一想，至少我还能自己选，我还能自己决定未来的方向。比起那些只能走独木桥或者无路可走的人，我是不是幸运的多了呢？有位诗人曾经说过啊，临终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路，怀念着另一条。这并不代表那些最后被你抛弃的选项就一定是坠鱼的，因为至少它衬托了被你选择的那一个的价值，它让你明白对你而言什么才是相对更重要的。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呢，听到好几个朋友用着有点无奈的口吻跟我讲说，哎，明天又要去上班了。我一致的回答他们是这样说的，别这样想啊，你应该跟自己讲，你明天又有事儿做了，也不用一直念叨着无聊了，还能赚钱多好啊。曾经我有一段时间每天忙得像一个陀螺，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休息和娱乐，每天都有很多事儿等着我去做，而我时常呢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可后来转念一想，忙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至少我有事儿做，至少我有目标，我也能从这些事情当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比起曾经那一段无所事事整天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回忆，显然我更喜欢现在忙碌却充实的生活。很多人在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喜欢找朋友分享倾诉，我知道有的时候你真的很忙，也实在听够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埋怨，却碍于朋友关系而不得不忍耐。每天

0: 苍红。
1: 可是正因为别人相信你，才会跟你说秘密，才会向你展示他的感情世界和内心的脆弱呀。能被信任，被需要，能给别人安慰和建议，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呢？我知道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取舍，可是在这场选择中，至少你还拥有主动的资格。我知道有的时候你真的很忙，可是至少你还有事情做，你还能把事做得漂亮。我知道有的时候你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也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可同时呢，你也拥有了更大的进步空间。我也知道你真的不愿意失去某些东西，可你总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中收获经验，最后懂得如何去拥有和保持。我很喜欢一句话说，就算生活是一地鸡毛，我也要把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当你觉得可以过得快乐的时候，你才能真的去努力过得快乐。当你认为自己已经很幸运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真的简单了很多。生活真的不容易，可有的时候生活也真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1日23时37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24小时将出现6至7级大风，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他们的想法之后，然后感受到有的时候回忆是一件很甜蜜的事儿啊。他们用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方式来跟18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如果今天的你是不开心的，听到刚刚各位的想法，希望你今天的不开心止于此吧。我曾看过一句话说，人最特别的弱点就是总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人是敏感的动物，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举动在意很久，甚至开始怀疑自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才造成这些局面的发生。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总是不自觉地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眼光，发消息的时候习惯带上小表情，聊天的时候一旦对方回复慢，就会猜想是不是刚刚自己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呀。双方结束对话后也总要发个表情包才安心。我们生存于这个社会，我们看重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都是正常的反应。但如果过分在意外人的评价，往往只会让自己陷入其中，影响自己的情绪，

我的大学同学室友，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叫小雅，就是一位敏感的人，很长时间没见了，所以准备那个时候前段时间他说想来我的城市见一面。电话里呢，我们愉快地说着最近的工作和生活，也计划着假期的行程安排，但后来因为有工作急需回复，就和他匆匆地结束了通话。结果第二天我收到他给我发的微信消息，他说我昨天回想了好几遍咱俩在电话里的聊天内容，你是不是因为我说比你大学时胖了一点生我的气才这么快结束通话呀？我感到有点不解，然后急忙地回复他说我是担心处理工作会耽误通话，所以才急忙挂的电话，更没有把他说的那句话放心上，叫他不用担心。我解释了好久他才终于放心下来。我记得愿你拥有被爱照亮的生命当中有一句话说，假如你是一棵树，别人对你的态度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如果你很在意别人的意见，那意味着随便一阵风都会把你剧烈摇动，甚至把你吹倒，你自己就可以了。因为在我们的身边，一切都是美好的事物。听到房东的猫这首歌《美好事物》。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想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像刚刚我的大学室友小雅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当发生一些和自己有关的意外事件的时候，他们总会忍不住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责怪自己。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交往方式，我们没办法统一判断对方的情绪态度，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认真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说好自己该说的话，剩下的都不值得去在意。最近看了作家余秀华的采访，她出生在湖北，只有高中学历。那在成名之前呢，她半辈子都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在成名之后，因为作品的内容和身体的情况饱受争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但她不仅没有因为别人对自己评价而放弃写作，反而在自己的作品里呢，倾注了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对爱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他说，别人怎么说我管不着也不在乎。他是果敢的，也是自信的，没有禁锢在别人对他的评价里，反而因为世间的这些眼光给了他无限创作的灵感，让自己的文字变得更加的生动和鲜活。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很喜欢这样一段话，此刻与各位共同分享啊。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很忙碌，别再因为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影响自己的心情和生活了。敏感呢并不是什么坏事儿，但你的敏感和细腻应该用来发现世间的爱和美好，去发现那些普通事物里本就闪着的光。把无谓的猜想归咎于自己身上，只会惩罚自己。生活是你的，你应该花精力取悦自己，把时间用在不断变好的路上。最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感情都在慢慢发生变化。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不同的人，序和评价影响自己，你才是那个陪伴自己最长久的人，学会先爱自己最重要。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路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喜欢他像皮

0: 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11日23时37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24小时将出现6至7级大风，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七月下旬以来，某电器品牌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内容以异性闯入私密空间为噱头，配以露骨台词，迅速引发全网批评，直接导致品牌股价连续多日下跌，让几块钱 AI 干掉数千万市值。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哎，这事儿你说那还能怎么看？慢慢看，仔细看，冷静看。我先给大家说个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国内超过10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翻车，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虚假宣传，这是三大核心重灾区啊。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话题，哎呀，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吧，反正大家其实你一搜都能知道，这个电器品牌呢就是苏泊尔。那根据报道，七月下旬呢，这苏泊尔旗下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我这说这个话题实在是没办法，我要不给大家形容一下吧，你就感受不到它有多过分。但是你说我要是一形容吧，我都是觉得不太合适。就是什么擦边短视频呢，什么女生洗澡，大叔帮忙搓背，你这种辣眼睛的剧情，你这短剧好像都不敢这么胡编乱造吧，全都出现在了他们的官方账号上。很多人当时看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完了，赶紧联系苏泊尔官方啊，这账号被盗了，这肯定是被盗了。结果呢，根本不是，是人家正儿八经的官方运营人员发布的。不过你猜人家怎么解释？哎呦，一看这出事了，哦，啊，这个不是我们干的，这是 AI 干的啊，把锅一下子甩给 AI 了。估计 AI 这会儿也觉得好冤呐。哎，我就是个工具啊，你投喂给我什么词儿，我就帮你生成什么内容，你让我搞低俗我就搞低俗了，你让我擦边我就擦边了，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怪我，你还甩锅给我，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以前啊，做一条品牌广告流程长，成本高，我们得用心策划，得细致的拍摄制作。现在可好，哈哈，没啥流程，直接输入关键词给我创意生成。哎呀，文案以前也得是要审核的，创意那也得是开会最后由领导拍板的，画面那也是要一秒一秒一帧一帧打磨的。过去啊，这手搓确实慢，但我们用心呐，它也不会出事儿啊。现在呢，运营人员输入关键词， AI 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生成批量的脚本和视频，一个人能管理几十个账号，一天能产出上千条广告素材，产量是上去了，但审核呢？一条 AI 广告几块钱，谁会花几十上百还请人工做审核呢？有些企业就现在可会算账了， AI 成本几块钱，产出上千条素材，万一翻车了就删了呗，你就说是 AI 弄的。但他们忘了一件事啊，大家不看你的事故率，会只看事故量的。以前呢，一年出几个大事件，现在一个月就出几个，公众看到的就是这品牌怎么天天在作妖呢？这还不只是广告领域啊，各位 ，AI 翻车的剧本早就在更多领域轮番上演了。你比如前几天我们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安徽有一位农民种了150亩芝麻，让 AI 来指导种地、施肥、用药，结果呢，一夜之间150亩芝麻大面积枯萎，近乎绝收了。AI 错在哪儿了？他分不清芝麻和大豆，

0: 但是他偏偏能用条理清晰、措辞专业、逻辑严谨的姿态，就是他摆出来的是那副样子啊，一本正经的在那制造谬论，这就是所谓的 AI 幻觉。他没有现实感知，他也没有什么独立判断，但是他可以依靠海量的网络数据，通过算法概率拼接出看上去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方案。更可怕的是，这种思考惰性正在成为智能时代的普遍困境。过去你看，我们遇到难题，我们会翻找资料，我们会求助前辈，我们会反复推敲，现在呢，一键提问，一键出答案，至于答案对不对啊，最多我们就再问另一个 AI， 结果就是很多人的知识和思考最后都来自 AI。 你以为只有广告啊？嗨，我跟各位说吧，种地用 AI 也翻车了嘛，是不是？刚才说的这芝麻不就是这回事吗？ AI 的偏见呢，正在悄悄渗透更敏感的领域。什么领域？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让 AI 给学生的作文写反馈，结果呢，面对女生呢，满屏是写得真好这种感性的赞美，而一旦要面对男生呢，全是直白的批评。 AI 一旦知道学生的种族、性别，反馈质量就会出现明显的偏差。各位，你说这是教育吗？这是在帮学生吗？这是在用算法固化刻板的印象啊。医疗领域也一样，有调查显示，近60%受访者遇到过 AI 诊断和医生不一致的情况。60%啊，各位啊，60%啊，吓不吓人？更麻烦的是，当 AI 和医生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听那个说得更轻的一方。谁把这病情描述的呀没那么严重，那我就相信谁的。不管对方是医生还是 AI问诊的确填补了医疗资源不足的空白，但是风险在于什么呢？它正在悄悄侵蚀医患之间多年积累的信任。说得更大一点吧，各位，金融、司法，你说哪个领域能幸免？金融领域，算法幻觉、歧视、黑箱问题日益凸显。你会发现，所有翻车的根源都是一样的，人把 AI 当成了答案，而不是工具。我们好像都忘了 AI它是没有道德感的，它没有常识，它也没有判断力，它能生成给我们的全都是人类已经投喂给它的，所以你说它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创造呢？它只会放大训练数据里的偏见和错误，它既分不清芝麻和大豆，也可能分不清什么叫公平，什么叫责任。怎么办呢？国家层面已经行动了，今年5月，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版本发布了，明确提出9大原则。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出台了银行业、保险业 AI 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但再多的法律法规也替代不了每一个使用 AI 的人脑子里的那根弦呐。对企业来说， AI 省下来的钱必须拿出一部分来做审核，做人工把关，这个钱不能省。广告不是普通的流量素材，它是品牌资产的一部分。消费者对一个品牌的信任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被一条几秒钟的广告，低俗的不行的擦边广告一下子就给透支没了。这个东西只需要那一瞬间呢，这笔账划算吗？对个人来说，遇到 AI 的建议多问一句这合不合理，多找一个考，永远是人的核心竞争力呀。这正是 AI 虽强莫轻狂，一旦滥用挺遭殃。思考独立不能忘，别把工具当爹娘。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0: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

0: 键词，品质。
1: 今天的关键词跟大家说的是品质。首先就说说这餐饮业啊，费大厨最近悄悄地把招牌改了，撤下了用了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宣传语，哎，换成了朴实的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那根据相关报道，这事儿呢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大家发现啊，这个霸气的全国大王这个头衔，哈哈，全国小炒肉大王，这头衔呢根本不是专业权威评定，只是一场线上的投票比赛，靠几张照片啊，几段视频就评出来了，含金量几乎为零，很难让消费者信服。这有些餐馆饭店呢，为什么热衷搞这类噱头呢？说白了，就是餐饮行业的内卷焦虑。当下呀，餐饮竞争确实白热化，你叫大王，那我叫啥呀？那我就叫王中王。各种夸大宣传都是为了抢流量博眼球，但营销啊，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过度包装弄不好就反噬自己。如今呢，很多行业开始清理泛滥的大师王者头衔，餐饮生意终究要靠味道和品质说话。与其费心思呀抢这些虚头巴脑的头衔，玩各种营销套路，你不如踏踏实实做好菜品，留住食客的真心。大家都说，哎，学人家胖东来，胖东来那不是想学就学的，人家那是有魄力的，人家是有价值追求的，是有底线的。你看胖东来不就是因为一家超市那租金已经高到离谱了，怎么办？那于东来直接决定说不租了，退租，不跟这些道不同的人打交道，不跟这些不喜欢的人做生意，不租了，我租了，回头他还要想再整租出去，能好租吗？影视业，各位，最近你看人家这服务品质挺新颖的啊，横店影视城推出了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走红了哈，三两好友结伴，人均花费两三百，花上两三个小时就能让一支专业摄制团队为自己拍摄一部短剧，过一把当主角的瘾。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体验感拉满。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个人体验项目起步价298，包含一套服装和完整的拍摄团队，导演呢、摄影师啊、化妆师啊、场记啊，一应俱全。从宫斗啊、谍战呐、到武侠呀，哎，这各种剧本已经扩充到了20多种选择了。编剧还能根据游客的个性化诉求，给你不断的更改这个剧本。你看看，文旅消费的风啊，早就吹过了看山是山的观光时代，如今讲究的是什么？是入戏共生啊，谁的心底还没藏着个演戏的瘾呢？谁不想过一把演戏的这种，哎呀，这个瘾，感受感受，是不是？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叙事者，把沉浸式的体验做成了一门造梦的生意。横店这招确实有戏。有些高端保姆月嫂啊，是不是也演出来的呀？一个月35000，请专家级的月嫂应该很靠谱吧？呵呵，跟各位说啊，搞不好你交的又是智商税。最近呢，有报道说是深圳一位宝妈花了3.5万，请了一位顶配专家级月嫂带娃52天，本以为是重金买安心呐，结果全程是沉浸式开盲盒闯险境啊。这宝妈家人呢，曾多次特意提醒，千万呢别让被子盖住了宝宝。月嫂全程是左耳进右耳出啊，完全不当回事儿。后来平台出来道歉了，可是道歉能有啥用啊？他们所谓的专家评级、专业认证，更像是包装精美的智商税啊。谁知道那些专家级的月嫂，那个专家级三个字是怎么评出来的呀？是用砖头砸出来的吧？服务有品质，月嫂也一样，否则你凭什么一个月拿人家35000啊？哎，就算是你这雇主，人家不差钱儿，那也不能这么干呢。你这良心不痛吗？你那良心是什么颜色的？来，你挖出来我看看。像月嫂这一类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培训培训，基本上那些操作你还说

0: 他能干出啥来？还能干出个花来吗？他靠的就是什么金牌吗？专业吗？干月嫂这活，甚至说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岗位靠的是啥呀？良心、操守、底线和自我要求。有品质的出游是啥样的？说一个很特别的啊！哎呀，这事儿我都不太敢相信。有人因为打错字，从湖南的郴州到了陕西的滨州。最近呢，这事儿上热搜了。新闻主角尤女士就说了啊，自己的娘家呀在四川，婆家呢在广东。暑假呢，她带着15岁的大儿子和9岁的小儿子回娘家探亲。返程的时候呢，本想啊坐动车到郴州下车。公里啊，为什么买错了票呢？尤女士表示，她习惯用笔画写字，就是直接在这个屏幕上就这么写。那滨呢和那个郴呢，这两个字不都差不多吗？一个林。那个滨这边三撇，那郴这边一耳刀，结果阴差阳错的把这郴州的票买到了滨州去了。三个人上车呀，这说上车就睡着了。你说睡着就睡着呗，你说过一站两站的你就醒醒看看呢，往外边也没有，直到终点站报站了才反应过来。好家伙，这眼睛一闭一睁，直接穿越了黄土高坡呀，这睡眠质量，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这是什么样的睡眠呢？在这火车上能1000多公里一直睡，天哪，这真是主打一个上车睡觉下车蒙圈呢。不过换个角度想啊，这就当是给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地理课吧，关键是这地理课上的挺迷糊啊，全靠脑补啊，这眼睛一闭一睁，这地理课上完了啥也没看着。这体验酸爽。就凭这出游，我跟各位说啊，开玩笑，这放我身上我能吹两辈子。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气感，总是赌气说以后大不了送外卖。父亲郝杰就趁着暑假带他体验外卖员的生活。20天里啊，父亲仅提供100元的启动资金来充当司机，由儿子独立负责接单、规划以及核算。外卖工作的辛苦让少年体会到了谋生不易，而本来呢不太融洽的父子关系也在并肩奔波当中破冰了。你看，好的亲子教育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跑过的每一单都是最硬核的生活教育，算过的每一笔账都是最真实的财商课。少年在烈日下湿透的衣衫比任何说教都有用，紧绷的亲情关系也在并肩作战当中悄然改变。真实的生活本身才是最好的教育。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手机壳，实则可能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平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的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到人体的皮肤。各位听着是不是非常气愤？医疗垃圾变身天天接触的手机壳，这种极限降本的歪脑筋暴露的不只是商业伦理的沦丧，更是监管链条上的跑冒滴漏。平台要拉黑名单，监管部门要上手段溯源头，别让手机壳成了潜伏在掌心的隐形杀手。必须让这些黑心商家一旦深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在史密斯看来，继续北进鸭绿江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会招致陆战队更大的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但是没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他也不能擅自转移。因而这些天，史密斯和陆战队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坚守，咬着牙坚守。后来总算是等来了阿尔蒙德指挥部的一些命令，这个命令要史密斯把陆战队的一个团从柳潭里调回下街隅里，然后向东去解救第七步兵师的陆军。位于长津湖东岸的该师的北极熊团正被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史密斯把阿尔蒙德的电报扔在桌子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海军陆战队正在被大量的中国部队分割包围着，已是前途叵测，自身难。

难保。如何能够抽出一个团的部队去解救新兴里的陆军？史密斯对此置之不理。作为陆战队的右翼，非但不能保障陆战队的安全，不能在眼下的紧急时刻伸出手来拉陆战队一把，反而要给陆战队乱上添乱。都是些什么人在指挥这样的部队？真是活见鬼！史密斯不予理会，阿尔蒙德也没有办法。他似乎也能够感知到海军陆战队的困难处境，所以也未再追问。解救的事情不了了之，北极熊团在长津湖东岸消失了。1950年11月就要过去的最后日子里，陆战一师终于等来了第十军军部的撤退命令，要他们将柳潭里的两个团撤回到下街隅里，然后全师逐次转进，回过头来向南，向他们登陆的沿海前进。李斯伯格团长为此愤愤不平，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这帮貌似强大的官僚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其中的道理，而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已经躺倒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没有能够等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再也没有起来。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已经制定了一份全面转移的计划，史密斯与李斯伯格等团长以及师部的主要人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部分做了调整，觉得他大兴南作战基地。据此，史密斯决定首先突破柳潭里周围中国人的层层包围，将柳潭里的两个团转移至下街隅里，而后再分阶段突破下街隅里、古土里、真兴里等地的敌之围困，转移至港口小城咸兴。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来到师部所在的作战指挥所，一座朝鲜人的茅草房内。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和陆战队的士兵们风餐露宿在一起。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在极度严寒中苦苦支撑的陆战队，也没有谁比他更知道陆战队员们那种等待之中的绝望。现在好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死亡之地长津湖了。爱德华记者虽然一直与麦克阿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也同样受到了陆战队的尊敬，他的职业精神为陆战队员们所称道。史密斯命令转移时炸毁一切不能搬运的装备，炮兵在转移以前将150毫米的炮弹全部打光，汽车梯队伴随潘兴式坦克跟随在部队的后尾，只收容重伤员，阵亡者只保存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为此要占领柳潭里至下街隅里作战公路两侧的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守住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以掩护部队的转移行动。史密斯下达完他的命令以后，大家一时间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说话。由他亲手制定并经过了进一步讨论完善的撤退计划和作战地图上的相关标示，拍了拍手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撤退。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史密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就没有撤退的字样。所以在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史密斯看了看大家，
温文尔雅的面孔上

0: 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向我们的身后进攻。史密斯少将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深指挥官，一生中说过许多著名的话语，这句“转回头向身后进攻”可谓其经典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也必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载入陆战队的史册。大家都没有说话，史密斯师长对陆战一师作战行动的性质盖棺定论，他们只能按着这个结论去理解。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撤退，但是人人都不便于在嘴巴上那么说。这就是脸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美国人的脸面。即便离开也体面的离开，转移和回过头来进攻都是体面离开的代言词。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就此写了一篇简短的新闻稿，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陆战队新的行动。但是新闻稿里的各，尽管史密斯有言在先，但他觉得那是陆战队内部的事情，而对世界、对美国公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比较好。为慎重起见，爱德华专门征求了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看了他的新闻稿，耐心地对爱德华解释，如你了解的那样，陆战队已经被层层包围，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战斗，我们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退却，我们只能打出去。爱德华做了修改，最终播发的新闻稿这样写着：撤退，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回过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史密斯没有提出异议。柳潭里的撤退行动紧张准备着，李斯伯格团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阵亡官兵的尸体。师部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只收容重伤员，保存阵亡者的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执行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是陆战队的士兵们，他们不愿意抛弃阵亡的伙伴，不愿意把他们的伙伴扔在荒凉与寒冷的北朝鲜村庄柳潭里，他们要带着这些伙伴一同上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而从他们的部队有几百人阵亡，单单在柳潭里村庄的防御圈内，他这个部队以及另一个团阵亡的陆战队士兵就有185人。这么多的人如何带出去？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活着的人能不能自己打出去都是个疑问，更别说带着这么多阵亡的官兵了。这样做不仅会给部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增加部队的伤亡。李斯伯格下了死命令，所有的陆战队员，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一个阵亡的伙伴。李斯伯格显得残酷无情，因为他只能执行史密斯师长的决定。考虑到士兵们的承受能力，李斯伯格也找来了弗雷特随军牧师，让弗雷特做一做士兵们的工作。弗雷特不负期望，为李斯伯格的陆战队士兵做了布道和解惑，从而消除了他们思想上的疑虑。李斯伯格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掩埋这些官兵们的尸体。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地洞数英尺，挖掘坟坑绝非易事。185具尸体，是用一个坑掩埋，一个一个的掩埋，还是分成若干个坑掩埋？自然，一个大坑会减轻陆战队的负担，也省事，但却不符合陆战队的传统。一个一个掩埋倒是合乎规矩，但就眼下情况而言，显然行不通。没有现成的墓地，条件不允许，时间，宝贵的时间也来不及。李斯伯格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

0: 挖掘10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岭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10处坑穴，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10个一排，10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 最后一个是5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的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邦邦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在每个墓坑边上的祷告也千篇一律。 几百名陆战队员站在山坡上，默默注视着弗雷特随军牧师的动作。走过了这个程序，弗雷特来到陆战队员们面前，面向这10处整齐的墓穴，举起荧光闪闪的十字架，同时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说道：“阿门。” 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十字，几百个声音同时喊道：“阿门。”推土机重新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墓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 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的变硬，越来越硬。 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葬礼，他们还在死英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1419.2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1米多。 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云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英灵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 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阵地，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哈里斯这个部队在吴铁锤撤走后的上午重占了死英岭，哈里斯营长亲自来到了1419.2主阵地，他要看看自己的陆战队士兵到底能不能守住这性命攸关的阵地。 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任何动静，好像都已远遁他方。一天过去了，他和他的部队非常平静，他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个白天相安无事。现在，天空慢慢的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 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苏北线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都是违法。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最近啊，这天气真的太热了，而热搜上呢就有一个词叫热炸了，不是夸张啊，字面意思。不知道朋友们最近看新闻多不多啊，说杭州有一位徐女士下班回家打开门一看，嚯，好嘛，家里面特别通风啊，为什么呢？窗户碎了。然后隔了两个礼拜啊，有一天下班回来，嚯，另一扇又碎了啊，成对流风了。哎呀，先是主卧，后是书房，这谁受得了啊，玻璃轮着爆啊，跟排了那个值班表似的，那房子住的跟玩扫雷一样。最感人的是什么呀，这玻璃啊，它专挑白天家里没人的时候炸啊，倒是比一些在马路上乱开车的人强得多啊。维修师傅说了，说夏天一热啊，这玻璃自爆都是常事儿，他一个人一个夏天换一两百片。师傅一进门啊，整个小区的窗户都开始瑟瑟发抖。就是师傅哪是修玻璃的呀，他简直就是送玻璃的啊，送完了玻璃顺带脚把你那个碎渣给你扫了啊。师傅们的夏天怎么过呀，啊，绝对是人未动单先行，早上一睁眼手机订单提示音就跟放鞭炮似的，听他他他他他，那师傅基本不用自行车，靠音波定位啊，哪边有爆炸声就往哪边骑啊，接单量啊比天气预报都准。而且你听他说两个小区名字啊，什么彩虹城、水晶城啊，听着就五彩斑斓、晶莹剔透的，很像玻璃破碎之后的样子。我建议这两个小区的业主联合起来啊，给玻璃上个保险，就叫碎碎平安险啊。然后网上有段视频，拍的是17楼的一户人家啊，他们那个玻璃幕墙突然间就爆了，哎呀，那玻璃碎片跟瀑布似的，哗啦啦往下掉。视频迅速就在网上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啊，网友们都说了，说这视频看的腿发软啊，有娃的表示细思极恐啊，还有网友说了，我们小区最近也有一户玻璃掉了啊，一大块砸在了2楼露台还有楼下篮球场上，还好那天刮大风没人打球啊，太吓人了，这意外说发生就发生啊。那玻璃为什么自爆呢啊，人专家说了啊，主要是因为室内外的温差大。哎，你想那外边那太阳晒的啊，柏油路都能煎鸡蛋，家里的空调开的跟冰窖似的，那玻璃两面一个是燥热难耐，一个是冷若冰霜啊，它夹在中间实在受不了啊，这不是物理反应，这纯属是精神分裂啊。玻璃但凡要是会说话估计早都开口了，说大哥呀，不是我想抱啊，我这真是心太崩了呀。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玻璃里边啊有一种叫硫化镍的杂质啊，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这个玻璃好像得了胆结石似的啊，微小结晶体慢慢的膨胀，持续的挤压，像定时炸弹，就像我们平时憋屈久了突然间碰到一个导火索，一碰哎，整个人原地就爆炸了。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安装不当，这个我太懂了，就相当于是你吃饱了，但是你皮带扣的还是原来那个档位，你勒得喘不气儿，最后只能崩开。你回头你再怪玻璃质量不好，你说玻璃也挺冤的呀。另外维修师傅还说了一个规律，玻璃越大它越危险。海宁有个姑娘啊，出门买菜去，刚走到玄关就听到门外一声闷响啊，一开门啊，好嘞啊，玻璃盆碎了，地上全是亮晶晶的碎片，他说就跟那个满天星似的啊，撒了一地啊，倒是不浪漫，挺吓人的，给人呢都直接惊在原地了。以后啊，估计他再看见这种亮闪闪的画面，第一个反应估计是找个安全帽戴一戴。那该怎么办呢，专家说了啊，可以采用

云质的玻璃，超白玻璃，或者给这个玻璃啊贴上隔热膜，既能阻隔强光降温啊，就算碎了它也不飞溅。另外更好的办法呢，就是给窗户加装遮阳帘，阳光房啊不要整天的密闭，适当的开窗通风，说白了就是你得伺候它啊。有朋友来你家，哎呀这玻璃不错呀，你就告诉他，哎行的事儿，我要玻璃脾气大，你别吓着的是夏天容易爆啊。另外啊，大家伙千万不要为了省电啊就把这个阳光房关得死死的，正午时分呢，那里边的温度比烤箱还高呢，万一真炸了啊，第一时间赶紧通知物业，拉上警戒线，让楼下的行人绕道走。你以为是流星雨，结果定睛一看，好嘛，邻居家的窗户飞过来了。所以啊各位，今晚上回家那记得去窗户边上给他擦擦灰啊，语气问啊，不知道各位听说没有啊，是最近这个兰州拉面那出大事儿了啊，很多地方的兰州拉面店集体改名了啊，叫青海拉面了。就像你楼下那个王姐突然间有一天把微信名从小甜甜改成碎花了，你点进去一看啊，还是那个头像，还是那个卖保险的他。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喊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结果你告诉我其实是青海拉面啊。其实啊，这是一个长达40年的品牌错位，人家兰州本地人呢、压根就不叫兰州拉面啊。如果你去兰州，你跟出租车师傅说，你说师傅我要去吃个兰州拉面，那师傅呢一脚刹车给你扔在路边，说我们这儿只有兰州牛肉面，你不要乱讲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说啊，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还有煎渣的乡亲们为了谋生，背井离乡跑到全国各地来开店。说他们一看，嘿呀，这兰州牛肉面名气大呀，来借你名头使一使，回头请你喝盖碗茶啊。结果这一借就用了40年，于是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了数不清的兰州拉面。这下可好了，直接开出了超过3万家门店，年创收你猜多少？240个亿呀、这哪是借名字呀，这简直是借鸡生蛋，还生了一窝金凤凰。这下好了，吃个面全国人民都以为自己吃的是兰州味儿，结果它是青海味的。时间一长啊，问题就来了，3万多家店口味参差不齐，有的店怎么说呢啊？你戴上老花镜在碗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片牛肉，哎呀那牛肉薄的能给你手机当贴膜使了 啊师傅那个刀工绝对是厨神级别的，他切一盘牛肉那一头牛可能就是擦破点皮儿。后来矛盾出来了，就在今年的6月份，天津72家面馆集体摘下了用了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就像是一个离家出走40年的孩子，终于决定要勇敢做自己。又像是一个长跑接力赛，青海队跑了40年，终于想起来，啊，我队牌拿错了。为啥呢？因为拉面这个词儿啊，它太普遍了，啊，就像是饭店一样，谁都能用。南京有个青海拉面老板特别直率，他说青海拉面啊属于地方特色，我觉得挺好，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的牌子不合适啊，慢慢的还是要改过来。我估计这老板啊心里也憋屈好多年了啊，每年过年回老家，亲戚一问说你在外边做啥呢啊，他都不好意思说我在外边扮演兰州人。那对于兰州拉面集体改名啊，有网友表示支持，说原来我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居然是青海户口啊，啊，还青海一个正宗拉面，也还兰州一个正宗牛肉面啊，两家各自安好，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当然也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说改不改名那牛肉不还是那两片吗？扎心了老铁啊。从行业视角来看啊，这次改名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你想啊，突然改成青海拉面，老顾客会不会蒙圈呢？哎，这店是不是换老板了？我上回没吃完那蒜呢。现在叫青海拉面啊，你得跟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划清界限，这不能光改个名字呀，得有自个儿的特色。哎，这可比拉面本身难多了。说到底啊，招牌只是个外衣啊，是个名片，
真正能留住食客的永远是那口热气腾腾的踏实本分的烟。

烟火味道。我决定一会儿我就下楼上青海拉面店跟老板说，改名了咱就庆祝一下，给我加点牛肉。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队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啊，最近朋友们，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打开热搜啊，看看今天又是哪位勇士在科技的道路上勇闯天涯啊？然后我就看着有个热搜，说成都有一位陈先生，靠 AI 辅助减肥，45天狂瘦40斤，什么概念？45入就是一天将近掉1斤，然后呢，给自己减进 ICU 了，差点给自己减没了。复盘一下子啊，这位陈先生34岁啊，是一名自媒体。

常年熬夜，饮食不规律，身材走样，健康亮红灯。那画像一出来，我差点以为说的是我自己呢。啊，这老陈一想，这减肥，哎，那私教多贵啊，还得听他在耳朵边给你念叨啊，加油，再来一个，最后一组啊，你说都是骗你的啊，你下一个最后一组之后还有一组。他选择了更快的方式，比每一秒的运动心率全部对标 AI 的指令。结果45天之后，啊，人差点没了。送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引发了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什么意思？就是你身体里各个部门啊，因为长期被虐待，我集体不干了。其实这事儿挺荒谬的。你们知道 AI 怎么想吗？你问他啊，怎么快速的瘦下来呀？啊，他给你算个账，完全是按照乐高积木的那个逻辑，缺口给你拉满，运动给你拉爆。关键是他哪知道你前一天是不是通宵熬夜了呀？他也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低血糖啊。在 AI 的眼里啊，人类就是他代跑的代码一样，输入 A 输出 B， 中间的过程如果报错了，那算你自己身体不给力。我发现咱们现在的人啊，对 AI 有一种盲目的滤镜。前阵子不还有个老兄吗，啊，五一假期想去吃鱼去，懒得打电话，直接扔给 AI 啊，说帮我订个座。然后 AI 一本正经的说，你这安排好了，你去吧，到那报我名就行啊。结果老哥真去了啊，真听话啊，上去鱼庄去了。那店员查了半天系统，抬头看的，这就差没明说了，你脑子呢？最后店员说了一句，说你找 AI 订的，那你让 AI 给你炒个菜得了呗。你看，这就叫数字时代的画饼。还有更惨的呢，有人问 AI 退票手续费， AI 说扣5%，结果一通操作下来扣了40%，损失好几百。你找他理论去啊，那 AI 只会给你道歉啊，非常抱歉给您带来困扰了，为您提供一些缓解心情的笑话好吗？你看他连道歉都显得那么礼貌而且气人，这叫什么呀？这叫 AI 幻觉。用咱大白话说，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反正只要你敢问他就敢胡编。就像是你那个喝多了的朋友，虽然脚下拌蒜，那但是手舞足蹈跟你吹那会儿啊，逻辑比你还自洽呢。你问他上月球种菠菜行不行，他能从引力给你扯到光合作用，再扯到中餐的爆炒，最后得出一个亩产3000斤没有问题的结论。那你听不懂，但是你大受震撼。说真的，现在这 AI 啊，就像是一个刚拿了驾照但是没路感的实习司机，你敢坐他的副驾啊，你就要做好随时被他拉到沟里的心理准备。当然我不是说 AI 没有用啊，不过有个原则， AI 给的建议可以参考，但绝不能无脑执行，你要把它当成所以说啊，咱们清醒一点， AI 它是工具啊，能帮你写 PPT， 能帮你整理文档，但如果你把人生大事的决策权交给算法，那就不是科技的进步啊，那是数字算命。再讲话了啊，不要相信什么45天瘦40斤，你想想45天瘦40斤那是减肥吗？那叫折寿。

最近啊，上海发生了一个比较离谱的盗窃案，在哪儿呢？在上海宝山，顾村。张女士有一辆价值21万的杜卡迪 V 四啊，就摩托，啊，锁在小区地下车库里，钥匙还在家，车不见了。车库的监控显示啊，嫌疑人本人没有到场，假扮成二手平台的买家套取小区位置，远程下单叫了3辆货拉拉。嫌疑人冒充业主电话沟通，保安没上门核实，就放这个货拉拉的师傅啊进到了地下车库。货拉拉司机呢也没有核验权属，直接把上锁的摩托车你就装走了。宝山警方啊之后跨省追捕，很快就人赃并获。嫌疑人呢目前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事后物业承认安保存在失职，将整改外来车辆的登记流程。车主也质疑货运平台缺少物品核验环节，平台表示正在回溯核查涉事订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钥匙还在家呢，车给你整走了。这要是不管，他们能偷摸把楼拆了卖了。最近啊，广东湛江有一场事业单位招聘，一时激起了千层浪，上演了一出谁的关系硬谁就上这种荒唐的闹剧。陈女士呢，报考了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舞蹈岗，笔试第一。面试之前啊，选别的地方考去。陈女士拒绝之后呢，面试现场遭遇到了第二名的当面嘲讽。我当时都求你别来，你还来。陈女士之后呢，向雷州市教育局和12345进行了举报，但是工单一拖再拖。8月3号，拟聘用公示发布，笔试第二名的考生赫然在列。据悉，第二名考生的母亲就在该学校任职。湛江市教育局回应，目前呢已经启动了纪检调查，啊，了解到该考生的笔试、面试分数都没有问题，因此按程序公示。啊，他的面试分数还有笔试分数没有问题，但是他报考的流程合理吗？难道教育局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亲属避亲属回避吗？我说啊，这陈女士当时就应该回呛他，你都走后门了还来让我求着你啊，求我让着你，你不自信，不自信怎么放光芒？真的是啊，也遇到这种情况，大家现场也不要软弱啊，该呛他就呛他啊，不能让坏人得逞啊。

8月3号，广东云浮，有网友发视频说，一个大排档的顾客在结账的时候啊，当着服务员的面甩了几下钱，然后故意把这钱啪扔地上了。服务员犹豫几秒之后呢，弯腰把钱捡起来回店里边找零去了。但是找零的时候呢，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哎扔到了男子的面前，哎也是扔那儿了。这名服务员在评论区里边说，哎，事发之前跟这个顾客没有任何交流，还说老板给了他100元打赏。第二天呢，老板接受采访，他说这服务员啊是他自家儿子，当天晚上啊他跟那个顾客没有任何的冲突和交流啊，冲突没有，交流也没有。这帮人呢有喝酒啊，但是没喝多，也不知道为什么素质就这样。结完账之后呢，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当时啊他在店里边他也不知情，后续也是有人给他看视频了他才知道，说啊他儿子今年20多岁，情绪呢没有受到影响啊，给他100块钱作为奖励，因为他觉得孩子做得对。赢麻了。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6: 出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四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7: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6: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7: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6: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7: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6: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7: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6: 所有类型都是。
7: 基本上。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对。
6: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7: 他会有 family room
6: 啊。
7: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6: 啊。
7: 对，
6: 明白。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7: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对，比如说

0: 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1: 吃的怎么样？
0: 吃的怎么样？
1: 但是肯定能吃饱，
0: 对，肯定能吃饱，对，
1: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0: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 呀、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1: 我们说是美金哦，
0: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啊，当然你也可以出来，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丰俭由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0: 对，
1: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1: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0: 对，自己搭帐篷
1: 的
0: 那种帐篷，就是
1: 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0: 对，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1: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嘛。
0: 对，
1: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0: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了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他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0: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 对，
0: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然后
1: 你享受到的服务
0: 对
1: 是什么样的。
0: 嗯，
1: 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决定的。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0: 对
1: 正式启程了。
0: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3天。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3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其实3天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
1: 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3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0: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10天9晚
1: 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0: 对，10天9晚或者是8天7晚这么一个行程。
1: 10天9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7到8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0: 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4到5个不同的国家公园。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 是一个火山。活火山，
1: 嗯，
0: 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
1: 嗯，
0: 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

0: 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
1: 嗯，
0: 然后也有湿地。
1: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
0: 是
1: 坐
0: 车？
1: 全都是坐车。
0: 对，
1: 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0: 是的，
1: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0: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1: 明白。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
1: 嗯，
0: 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
1: 嗯，
0: 啊，对，
1: 嗯，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
0: 嗯，
1: 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啊。
0: 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
1: 嗯，
0: 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所以那在这个区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
1: 嗯，
0: 啊，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
1: 嗯，
0: 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
1: 嗯，
0: 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1到3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7到10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
1: 嗯
0: 啊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
1: Oh.
0: 啊，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
1: oh.
0: 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
1: 嗯，
0: 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味，
4: 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的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状，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6: 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对，那这样的话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啊，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5: 对，
6: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啊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啊，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4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5: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6: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5: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6: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面，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5: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是度假岛。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
6: 息息相关，
5: 对。

0: 给我提供的那种体验都是我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1: 是，没错，没错。嗯，
0: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1: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0: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
1: 嗯，
0: 我的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
1: 嗯，
0: 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1: 对，
0: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1: 嗯，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0: 这一定不用担心。
1: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0: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1: 对，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0: 有点看烦了，怎么还
1: 是
0: 你、
1: 就
0: 是、
1: 怎么
0: 又
1: 看到了狮子，一群一群。对，然后从雄狮，然后这个母狮子小狮子，就是大家总会有惊喜。对，然后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比如说有些像我包括其他人跟我一样的不止一次去过非洲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总去，因为草原上发生的东西永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永远不会看到动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对，它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
0: 当然，因为那是它生活的地方。
1: 对，
0: 你是一个看客去到那儿而已。
1: 嗯，好，然后我们下面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去之前有哪些东西是
0: 必
1: 备的。
0: 嗯，
1: 对，那如果大家去肯尼亚的话，那是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
0: 嗯
1: 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儿。
0: 嗯，
1: 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35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常快。
0: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
1: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0: 这么快，
1: 非常快。哦，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哦，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
0: 嗯
1: 嗯，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0: 对，黑背大猩猩。
1: 对，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0: 嗯
1: 嗯，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
0: 嗯，
1: 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坦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
0: 嗯，
1: 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
0: 嗯，
1: 啊，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啊，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呀，啊，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0: 如果你要消费，
1: 嗯，
0: 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
1: 都
0: 是可以的，都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啊。
0: 嗯。
1: 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车 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六个座位啊，那6+1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

0: 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美金每天。
1: 哦，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或者 share 一下这个小费。
0: 对，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小费文化去误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靠努力来赚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1: 当然，
0: 对，他给你了很好的服务，然后你如果也很欣赏他的服务，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
1: 嗯，
0: 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1: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0: 对啊，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1: 明白，明白。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喽！
0: 谢谢大家，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要你学会沉默，规则张开嘴等它被吞没。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

0: 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到朱镕基同志逝世。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拓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

0: 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递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
0: 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然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

建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

0: 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1: 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就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

0: 随着后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启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
1: 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藏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 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
6: 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4: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7: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
8: 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网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航班今天10:58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 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
0: 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

0: 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食物组合。
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对吧？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
7: 是意象有多么风情万种，而是总在通篇热乎乎的叙事抒情之外，还有画龙点睛的那一些引人思辨的句子。这种感觉就好像是让你在浑然不觉的突然洗了个热水澡一样爽快。木心先生的这一本散文集，每看一次就越发产生了这种感觉。比如在书本当中有一个篇章叫做《同车人的啜泣》，这其实讲的是一个剧情不足的日常的故事，可是呢却在下车的时候有一把被挥得如此轻松妙曼的伞当中结束。木心先生说，复杂的事态都有着简单的原因，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细节化的带有微妙色差的生命常常被人所忽略。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木心先生的作品《哥伦比亚的倒影》，这是一本散文集。很多人说啊，木心先生的散文呢有一点点像是许多有感情的片段在玩着拼布的游戏。然而浅浅淡淡的一句话，一种哲思，正是合着全文的感情积累，才觉得充满了厚厚的深意，回味无穷。正如木心先生的名字一般，像房子一样既柔软又坚韧的心，不染尘埃的文字和天马行空的生涯。木心的文章和他的名字一样，常常让人感到一份平和与惬意，就像冬日里一缕温暖的阳光，中间还有淡淡的香气。但是他文字的风格呢却是跳跃的，从此时到彼时，说的都是往昔和如今。正如木心评，很多的朋友说看木心的书呢，有时会觉得他是诗人，文字实在充满诗意，偶尔蕴含哲理，叫人回味。

0: 时呢，会觉得他是艺术家，思想永远在跳动，从眼前一跃到千年之前千里之外，时空游走。时而他又像哲人一般，说话一针见血。想来也是，好像没有必要再去过多的强调木心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与阅读本身就是极个人的事情。我没有看到木心的画，但他一定是一个极富创新意识的画家。他的文字怀着对新生活的热爱，行文中既能运用速写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他画的人物造型表情都描绘得生动准确，情趣天真。这种文中有画的感觉真的特别有阅读的快感。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我们也常常说木心的作品，他的文章好像是很难归类的，不是散文，不是小说，好像也不是叙事，更像是在分季秒季。他很善于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动人之美，也善于捕捉转瞬即逝的灵光一现。我想这也许正是他的独特之处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哥伦比亚的倒影》，不再是讲义，是他生活中的浮光掠影。这生活是独特的，也是重要的。他全然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艺术给他的深厚的教养，感受着自己纯然的快乐与悲伤。我们说，木心的文字呢，不是一见到底的。他的那一种中西文化的深厚的底蕴，让他的思想百折千回。他的文字也是一样，处处显现着曲径通幽的深层的内涵，更需要每一个你用心、用智慧，还有用你的人生经验去赏读、品读。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木心先生的作品《哥伦比亚的倒影》。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今天给各位介绍的是来自木心先生的作品《哥伦比亚的倒影》。

0: 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书本当中的片段，哥伦比亚的倒影节选。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行事必得出自真心，做作是不会快乐的。美貌是一种表情，别的表情等待反应，例如悲哀等待怜悯，使人没有特定的反应义务的挂念，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其实是被感动。其实美貌这个表情的意思就是爱，这个意思既蕴藉又坦率地随时呈现出来。孩子的知识圈应该是该懂的懂，不该懂的不懂，这就形成了童年的幸福。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是这样的，有些事情还没有做，一定要做的，另有些事情做了，没有做好，明天不散步了。他家的菜肴真不错，膻气清新，味欲抗生，心想此物与炒青菜萝卜汤一类同时，堪爱吃一辈子。复杂的事态都有着简单的原因，深厚的教养所集成的勇猛，远远胜过无知无情者的鲁莽。常以为人是一个容器，盛着快乐，盛着悲哀，但人不是容器，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导管只是导管，各种快乐悲哀流过流过，一直到死，导管才空了。习惯于眺望命题模糊的他，任何事物当他失去第一重意义时，便有第二层意义显出来，时常觉得是第二重意义更容易由我靠近，与我适合。某些人躲起来哭，希望被人发现，某些人不让别人找到，才躲起来哭。这两种心态有时也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的。没有隐私，爱情和友谊将是不可能的。莫干山以多竹著名，挺修茂密清脆，碧山成林，望而洞中。尤其是早晨缭雾初散，无数高高的梢尖手映日光而摇曳，便觉众鸟虫鸣为的是竹子，长风为竹子越岭而来，我亦为看竹子，乃将双眼休眠了一夜。在自然里望见过去的重叠时光，不管岁月如何，自然都在那里不言不休。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
0: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第一次接触木心呢，是在那一首《从前慢》当中，一生只爱一个人，是那种老派绅士特有的深情。以前呢看过一段文字，只记得模糊的意思，大概是生活多有不如意，而文学

0: 与艺术呢，是让你真正了解世界后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之一。确实也是，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如果单独拆解分割，好像看上去真的就是夜以继日的重复，起床、吃饭、睡觉、开电脑与关电脑，而且呢，其中又常常有不顺心的事情与不顺情的人卡在中间。对你来说，阅读又是什么呢？是一个更放松的空间吗？我想，在我们的平淡生活当中，总会有春花秋月等闲度的抚恤，还有疏解。而最近给了我这样一份静默生长与梳理力量的，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哥伦比亚的倒影》。简单的文字，就好像老友在跟你说家常一样。但是，当你认真地去看木心先生的行文，又好像是在看一幕幕的情景剧。里面的人物虽然不带任何色彩，他们清清淡淡的，就像风一样。可是看完之后呢，又历历在目，感悟很深。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木心先生的作品《哥伦比亚的倒影》。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2: 七月下旬以来，某电器品牌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内容以异性闯入私密空间为噱头，配以露骨台词，迅速引发全网批评，直接导致品牌股价连续多日下跌，让几块钱 AI 干掉数千万市值。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 哎，这事儿你说那还能怎么看？慢慢看，仔细看，冷静看。我先给大家说个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国内超过十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翻车，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虚假宣传，这是三大核心重灾区啊。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话题，哎呀，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吧，反正大家其实你一搜都能知道，这个电器品牌呢就是苏泊尔。那根据报道，七月下旬呢，这苏泊尔旗下多个电商账号批量发布 AI 生成的擦边短视频。我这说这个话题实在是没办法，我要不给大家形容一下吧，你就感受不到它有多过分。但是你说我要是一形容吧，我都是觉得不太合适，就是什么擦边短视频呢，什么女生洗澡，大叔帮忙搓背，你这种辣眼睛的剧情，你这短剧好像到了，这肯定是被盗了。结果呢，根本不是。是人家正儿八经的官方运营人员发布的，不过你猜人家怎么解释？哎呦，一看这出事了，这个不是我们干的，这是 AI 干的啊！把锅一下子甩给 AI 了，估计 AI 这会儿也觉得好冤呐。哎，我就是个工具啊，你投喂给我什么词儿，我就帮你生成什么内容。你让我搞低俗，我就搞低俗了；你让我擦边，我就擦边了。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怪我，你还甩锅给我，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以前啊，做一条品牌广告，流程长，成本高，我们得用心策划，得细致的拍摄制作。现在可好，哈哈，没啥流程，直接输入关键词，给我创意生成。哎呀，文案以前也得是要审核的，创意那也得是开会最后由领导拍板的，画面那也是要一秒一秒一帧一帧打磨的。过去啊，这手搓确实慢，但我们用心呐，它也不会出事儿啊。现在呢，运营人员输入关键词， AI 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生成批量的脚本和视频，一个人能管理几十个账号，一天能产出上千条广告素材，产量是上去了，但审核呢，一条 AI 广告几块钱，谁会花几十上百还请人工做审核呢？有些企业就现在可会算账了， AI 成本几块钱，产出上千条素材，万一翻车了就删了呗，你就说是 AI 弄的。但他们忘了一件事啊，大家不看你的事故率，会只看事故量的。以前呢，一年出几个大事件，现在一个月就出几个，公众看到的就是这品牌怎么天天在作妖呢？这还不止。

只是广告领域啊，各位 ，AI 翻车的剧本早就在更多领域轮番上演了。你比如前几天我们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安徽有一位农民种了150亩芝麻，让 AI 来指导种地、施肥、用药，结果呢，一夜之间150亩芝麻大面积枯萎，近乎绝收了。AI 错在哪儿了？他分不清芝麻和大豆。但是他偏偏能用条理清晰、措辞专业、逻辑严谨的姿态，就是他摆出来的是那副样子啊，一本正经的在那制造谬论。这就是所谓的 AI 幻觉，他没有现实感知，他也没有什么独立判断，但是他可以依靠海量的网络数据，通过算法概率拼接出看上去高端大气上当。我们会求助前辈，我们会反复推敲，现在呢，一键提问，一键出答案。至于答案对不对，啊，最多我们就再问另一个 AI。结果就是很多人的知识和思考，最后都来自 AI。你以为只有广告啊？嗨，我跟各位说吧，种地用 AI 也翻车了嘛，是不是？刚才说的，这芝麻不就是这回事吗 ？AI 的偏见呢，正在悄悄渗透更敏感的领域。什么领域？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让 AI 给学生的作文写反馈，结果呢，面对亚裔学生， AI 的修改意见总是围绕学业责任、行为礼貌；面对拉丁裔的学生呢，先入为主的认定人家英语不行；面对女生呢，满屏是写得真好这种感性的赞美，而一旦要面对男生呢，全是直白的批评。AI 一旦知道学生的种族、性别，反馈质量就会出现明显的偏差。各位，你说这是教育吗？这是在帮学生吗？这是在用算法固化刻板的印象啊。医疗领域也一样，有调查显示，近60%受访者遇到过 AI 诊断和医生不一致的情况。60%啊，各位啊，60%啊，吓不吓人？更麻烦的是，当 AI 和医生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听那个说得更轻的一方，谁把这病情描述的呀没那么严重，那我就相信谁的。不管对方是医生还是 AI，AI 问诊的确填补了医疗资源不足的空白，但是风险在于什么呢？它正在悄悄侵蚀医患之间多年积累的信任。说得更大一点吧，各位，金融、司法，你说哪个领域能幸免？金融领域，算法幻觉、歧视、黑箱问题日益凸显。你会发现所有翻车的根源都是一样的，人把 AI 当成了答案而不是工具。我们好像都忘了 AI 它是没有道德感的，它没有常识，它也没有判断力，它能生成给我们的全都是人类已经投喂给它的，所以你说它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创造呢？它只会放大训练数据里的呢。国家层面已经行动了，今年5月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版本发布了，明确提出9大原则。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出台了银行业、保险业 AI 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但再多的法律法规也替代不了每一个使用 AI 的人脑子里的那根弦呐。对企业来说， AI 省下来的钱必须拿出一部分来做审核，做人工把关，这个钱不能省。广告不是普通的流量素材，它是品牌资产的一部分。消费者对一个品牌的信任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被一条几秒钟的广告、低俗的不行的擦边广告一下子就给透支没了。这个东西只需要那一瞬间呢，这笔账划算吗？对个人来说，遇到 AI 的建议多问一句这合不合理，多找一个人验证一下，别把算法当真理。说到底， AI 再强大，它也只是人类手中的工具，智能化是时代的趋势，但独立思考永远是人的核心竞争力啊。这正是 AI 虽强莫轻狂，一旦滥用挺遭殃。思考独立不能忘，别把工具当爹娘。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品质。
1: 今天的关键词跟大家说的是品质。首先就说说这餐饮业啊，费大厨最近悄悄地把招牌改了，撤下了用了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宣传语，哎，换成了朴实的精选黑猪肉炒肉大王。这头衔呢根本不是专业权威评定，只是一场线上的投票比

我估计啊，那些人现在呀、啊、都哭晕在厕所了。你想想，现在这实体经济的门面，那么大一个商城啊，那么大个超市，说不租就不租了，回头他要想再整租出去，能好租吗？影视业，各位，最近你看人家这服务品质挺新颖的啊，横店影视城推出了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走红了。哈，三两好友结伴，人均花费两三百，花上两三个小时，就能让一支专业摄制团队为自己拍摄一部短剧，过一把当主角的瘾。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体验感拉满。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个人体验项目起步价298，包含一套服装和完整的拍摄团队，导演呢、摄影师啊、化妆师啊、场记啊，一应俱全。从宫斗啊、谍战呐、到武侠呀，哎，这各种剧本已经扩充到了20多种选择了。编剧还能根据游客的个性化诉求，给你不断的更改这个剧本。你看看，文旅消费的风啊，早就吹过了看山是山的观光时代，如今讲究的是什么？是入戏共生啊，谁的心底还没藏着个演戏的瘾呢？谁不想过一把演戏的这种，哎呀，这个瘾，感受感受，是不是？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叙事者，把沉浸式的体验做成了一门造梦的生意。横店这招确实有戏。有些高端保姆月嫂啊，是不是也演出来的呀？一个月35000，请专家级的月嫂应该很靠谱吧？跟各位说啊，搞不好你交的又是智商税。最近呢，有报道说是深圳一位宝妈花了3.5万，请了一位顶配专家级月嫂带娃52天，本以为是重金买安心呐、结果全程是沉浸式开盲盒闯险境啊。这位宝妈发现宝宝被后背子蒙头2次，其中一次呢被蒙住大约10分钟，觉得孩子吃奶量大跌，想起来都后怕。更关键的是，宝妈家人呢曾多次特意提醒，千万呢别让被子盖住了宝宝。月嫂全程是左耳进右耳出啊，完全不当回事儿。后来平台出来道歉了，可是道歉能有啥用啊？他们所谓的专家评级、专业认证，更像是包装精美的智商税啊。谁知道那些专家级的月嫂，那个专家级三个字是怎么评出来的呀？是用砖头砸出来的吧？服务有品质，月嫂也一样，否则你凭什么一个月拿人家35000啊？哎，就算是你这雇主人家不差钱儿，那也不能这么干呢。你这良心不痛吗？你那良心是什么颜色的？来，你挖出来我看看。像月嫂这一类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培训培训，基本上那些操作你还说他能干出啥来，还能干出个花来吗？他靠的就是什么金牌吗？专业吗？干月嫂这活，甚至是说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岗位靠的是啥呀？良心、操守、底线和自我要求。有品质的出游是啥样的？说一个很特别的啊！哎呀，这事儿我都不太敢相信。有人因为打错字，从湖南的郴州到了陕西的滨州。最近呢，这事儿上热搜了。新闻主角尤女士就说了啊，自己的娘家呀在四川，婆家呢在广东。暑假呢，她带着15岁的大儿子和9岁的小儿子回娘家探亲。返程的时候呢，本想啊坐动车到郴州下车，然后呢再拼车回广东。结果呢，把那票啊买到了陕西滨州去了。好家伙，这一南一北的两地相距1000多公里啊，为什么买错了票呢？尤女士表示，她习惯用笔画写字，就是直接在这个屏幕上就这么写。那滨呢和那个郴呢，这两个字不都差不多吗？一个临

0: 那个宾这边三撇，那抻这边一耳刀，结果阴差阳错的把这抻州的票买到了宾州去了。三个人上车呀，这说上车就睡着了。你说睡着就睡着呗，你说过一站两站的你就醒醒看看呢，往外边也没有。直到终点站报站了才反应过来，好家伙，这眼睛一闭一睁直接穿越了黄土高坡呀，这睡眠质量，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这是什么。不过换个角度想啊，这就当是给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国地理课吧，关键是这地理课上的挺迷糊啊，全靠脑补啊，这眼睛一闭一睁，这地理课上完了啥也没看着，这体验酸爽。就凭这出游，我跟各位说啊，开玩笑，这放我身上我能吹两辈子。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呢，儿子陪老爹体验外卖员系列视频全网刷屏。视频的主人公啊是义乌的一对父子，因为14岁的儿子缺乏危机感，总是赌气说以后大不了送外卖。父亲郝杰就趁着暑假带他体验外卖员的生活。20天里啊，父亲仅提供100元的启动资金来充当司机，由儿子独立负责接单、规划以及核算。外卖工作的辛苦让少年体会到了谋生不易，而本来呢不太融洽的父子关系也在并肩奔波当中破冰了。你看，好的亲子教育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都有用。紧绷的亲情关系也在并肩作战当中悄然改变，真实的生活本身才是最好的教育。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手机壳，实则可能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平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的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到人体的皮肤。各位听着是不是非常气愤？医疗垃圾变身天天接触的手机壳，这种极限降本的歪脑筋暴露的不只是商业伦理的沦丧，更是监管链条上的跑冒滴漏。平台要拉黑名单，监管部门要上手段溯源头，别让手机壳成了潜伏在掌心的隐形杀手。必须让这些黑心商家一旦伸手就被捉，并且得让他疼到骨头里。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T 恤请出，去过四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7: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6: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7: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6: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7: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6: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7: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6: 所有类型都是。
7: 基本上。
6: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7: 他会有 family room
6: 啊，
7: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6: 啊，明白，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7: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

0: 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
1: 嗯，
0: 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
1: 嗯
0: 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1: 吃的怎么样？
0: 吃的怎么样？
1: 啊，但是肯定能吃饱，
0: 对，肯定能吃饱，对，
1: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0: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i 啊 Bush Top 呀、啊、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1: 我们说是美金哦，
0: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啊，当然你也可以出来，但是更多的他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他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0: 对，
1: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1: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0: 自己搭帐篷
1: 的天
0: 哪，帐篷就是
1: 是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0: 对、
1: 嗯、
0: 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啊，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晒着，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了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他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0: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 对，
0: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然后
1: 你享受到的服务
0: ，对，
1: 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决定的。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0: 对。
1: 正式启程了。
0: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3天。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3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1: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2天，你让我待3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0: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3天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
1: 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3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0: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10天9晚。
1: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0: 10天9晚或者是8天7晚这么一个行程。
1: 10天9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7到8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0: 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4到5个不同的国家公园。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 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1: 嗯，
0: 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

0: 山口啊、
1: 哦。
0: 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是一个火山。火山，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
1: 嗯，
0: 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
1: 嗯、
0: 然后也有湿地。
1: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
0: 是
1: 坐
0: 车？
1: 全都是坐车，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0: 是的，
1: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0: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1: 明白。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
1: 嗯，
0: 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
1: 嗯
0: 啊，对，
1: 嗯，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
0: 嗯，
1: 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啊，
0: 嗯，
1: 包括坦桑尼亚呀、啊，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
0: 的。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
1: 嗯、
0: 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所以那这个区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
1: 嗯、
0: 啊，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嗯、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
1: 嗯、
0: 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一到三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七到十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
1: 嗯、
0: 啊、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
1: 啊，
0: 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
1: 啊，
0: 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
1: 嗯，
0: 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1: 石牌镇百合杯篮球赛火热进行，县里百合丰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清风送爽，百合飘香。石牌镇举办2026年百合杯篮球赛，县里今年百合丰收。来自全镇各村社区、镇直机关的15支篮球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赛场，扎根乡土、承载乡情的乡村篮球盛会正式上演。
1: 赛场上人声鼎沸，彩旗飘扬。在11号上午的中池村对阵农商行的比赛中，哨声一响，双方球员即刻进入状态，跳跃争球，快速传导，精准抢断，强势上篮，轮番上演，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不少在家学生集中前来助威观赛。
2: 我努力也为我们中池村加油，然后通过这个石牌镇百合杯篮球赛，表现出了我们中池村的团结。
1: 据了解，本届百合杯篮球赛赛程为期5天，从8月10号持续至8月14号，全程在石牌社区球场、石牌中学球场双场地同步进行。赛事设置多重丰厚奖项，同时评选各队 MVP 以及总冠军 MVP， 分别发放对应奖金，全方位激励运动员奋勇拼搏。举办百合杯篮球赛是石牌镇融合特色产业与群众体育的创新举措，既是丰收时节的欢庆载体，也是拉近干群、邻里关系的沟通平台。
0: 眼下进入水稻抽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在石膏街道甘比社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明显，勾勒出一幅乡村美好图景。
1: 在甘比社区高标准农田基地，连片稻田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碧绿画卷，一株株水稻整齐抽穗，层层叠叠的稻穗迎风舒展，长势喜人，田间满目生机。目前甘比社区已提前谋划部署秋收各项工作，持续抓实水稻后生浆成熟采挖关键期。在石膏街道油水河畔连片浆田里，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生浆采挖、清洗分拣工作，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当地立足土壤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生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
0: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如今只管楚地居里的事儿，对赏心院那边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即使他们在表演离别节目时，暖暖也不看一眼。薛传新的所作所为太让他伤心。本来是一起创业的，仅仅因为自己对一件事有不同看法，就立马赶自己走了。心可是真狠，做的可是真绝。这天中午，暖暖吃了饭，正想躺在床上睡会儿午觉，忽见青葱嫂慌慌地跑进院问：“暖暖，你知道赏心院要扩建的事儿吗？”暖暖摇头答：“没有，没人跟我说，不给我说更好，我何必去操那样多的心。”

你也别管，这事儿与你更没关系。哎呀，与我关系大着嘞。青葱嫂着急地拍着大腿，你知道他们是咋样扩建的吗？要把俺家的院子和俺们院子旁那块种黄豆的责任田，还有九鼎、占坤、詹同芳他们三家的院子和责任地都圈进去。哦，暖暖吃惊了，圈那样大的地方？是呀，今上午薛传新和开田房，你说600块钱能盖起一间新房，这不是天大的事儿吗？住了多少辈子的老宅子，哪能说搬就搬啊？再说院子旁边那块责任田有3亩多嘞，那可是块长庄稼的好地儿，这些年俺们一直在施肥收拾，把这块好地儿占了，俺们以后咋办啊？说是给俺们1亩5000块的补偿，补偿费吃完了可怎么好啊？有地是年年都有收入的事儿呀。暖暖听罢也吃了一惊，说，青葱嫂你别着急，他们要扩建赏心院的事儿我真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我这就去给你问问。暖暖说罢起身，将单根塞到青葱嫂怀里，就快步出了门。开田和薛传新正在赏心院的餐厅小雅间里喝酒，暖暖推开门时，两个人正在满脸欢喜地碰杯。听见门响，大约以为是服务的姑娘们来上菜，也没扭脸。只听薛传新说，来，为咱们赏心院的扩大再干一杯。开田说，地的事儿你只管放心，包在我。放心个屁。暖暖打断了开田的表态。薛传新和开田这才扭过脸来。薛传新急忙起身让着，来来，暖暖，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刚把酒摆上你可就到了，好，快先坐下喝一杯。开田的脸则在阴着，大约是为暖暖刚才打断了他的话不高兴。赏心院是真的要扩大？暖暖没错，只是站到他们面前问，这是我和邝主任一起做的决定。薛传新只在嘴角含些笑说，我想你一定看到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正在涌来，楚王庄正在成为一个新的旅游胜地，它的楚文化遗存，它的寺院建筑，它的湖烟之谜，它的碧水青山，它的农家生活场景都引发了城里人的观览兴趣，可以说楚王庄的开发前景不可限量，未来会有大批的金钱等着我们去把它搂到怀里。而我们眼下的接待能力还不行，高档房间太少，消费项目不多，很多客人的钱还没有消费掉就又走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尽快对赏心院进行扩建，除了扩建客房之外，我们还要建网球场，建大型舞厅等，这和我们五洲公司的发展战略也相符合，因为同一化其观览的价值正在逐渐变小，全中国大小城市的建设正在趋向千篇一律，城市的各种房屋看上去都大同小异，看一座城市就可大致知道其他城市的格局，而农村因为其变化太慢反而保留了自己的独特韵味，大批的金子埋在农村的土层下边正等待我们去夺取。我把扩建赏心院的计划向我们五州的总裁一汇报，立马得到了批准，这也是为了更快地拯救没落中的楚王庄，为了老百姓。别说的那样好听，你扩建可以，但不能扒村里人的宅院，更不能占耕地。暖暖冷着脸说，农村人盖所房子不容易，常常是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你给他600元让他扒了重新盖，他咋能盖得起？再就是责任田，那是他生活的依靠，你只给几千元就把他占了，他们把钱花完以后可靠啥过日子？

0: 你既不叫八宅院，也不叫占耕地，你让我们怎么扩建？将房子盖到天上？薛传心不由得站起叫了起来，村里不是还有空地吗？可那些空地和赏心院根本连不到一起，你让我怎么办？我过去给你说过，你要真想扩大投资，可以建一条楚卫小街，那样就沿着村中的南北大路两边建，既不占人宅院，也不占人耕地，多好。再说办啥事儿都有个度，眼下赏心院和楚地居的这个规模，既接待了游人，又不影响村里人的生活，咱们既赚了钱，村民们也都受了益。要是发展过了度，就会影响到村里人的正常日子，弄得鸡飞狗跳的，那样有啥好？你就真敢保证游客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城里人的游性是在不断变化的，新开发的景点也越来越多，咱这个地方毕竟交通不便，不能把事情想得太乐观。好了，明摆着的，游人是越来越多，眼看有钱摆在那儿，咱为何不划拉来到怀里扩？暖暖一听这话，脸也拉了下来。我不管你扩不扩，可你们要是因为扩建赏心院去扒青葱嫂和九鼎他们几家的房子，去占他们的耕地，那可不行。暖暖，你这不是胳膊肘向外拐吗？扩建后赚了更多的钱也是咱们两家分啊，又不是我们五洲公司一家拿走。薛传心摊着手，你的脑子好像不如过去活泛了吗？我这不是胳膊肘向外拐，我这是在给别的人家留活路。钱当然我也喜欢，赚多了我也高兴，可不能因为咱赚钱就断了别人家的活路，那会遭人戳脊梁骨落骂名的。青葱嫂家一直生活困难，她根本没有能力再去扒房起屋的折腾一遍。
1: 行了行了，
0: 开田不耐烦地朝暖暖挥着手，你们反正不能扒人家的房子占别人家的耕地。暖暖再次强调，这就不讲理了吗？不扒房子不占耕地，我可怎么扩建？你就这样对待我这个楚王庄的拯救者？我告诉你啊，古今中外的拯救者一向都是手拿武器的，拯救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占领，你们要想被拯救就要接受我的占领。当然我的武器不是枪炮，是人民币，是资本，明白？薛传心有些急起来。
1: 你急啥子？
0: 开田示意薛传心坐下来，在楚王庄又不是他说了算，按咱们原来的计划办。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的眼瞪了起来叫，
1: 矿开田，我把丑话给你说到前头，你要真敢扒别人的房子占别人的地，我跟你没完。
0: 开田不再说话，只是端起酒杯兀自喝了起来。暖暖那天回到楚地居，给青葱嫂说，
1: 你别着急，不管他们谁去让你扒房腾地，你都不要答应，我谅他们，没人敢强行去扒你的房子。
0: 青葱嫂听了这话才有些放心了，说，
1: 我赶紧回去给你长林哥说一句，好让他也放宽心，他中午一听到让扒房的消息就气得不吃饭了。
0: 青葱嫂走后，暖暖坐下歇了一阵，正想去院子里洗单根的衣裳，忽又见麻四嫂抹着眼泪，
2: 那个猪猪，
0: 麻四嫂一下子哭出了声，
1: 谁家的猪啊，猪咋了？
0: 暖暖听得莫名其妙，
2: 就是马老四那个猪。
0: 四嫂这才算说清了，
1: 四哥咋会惹你生气了？
0: 暖暖笑着问，他知道这两口子平日断不了小吵小闹，估摸又是为一些柴米油盐的琐事生气，就急忙递个椅子让他坐下。
2: 这个月你给他发了导游费后，他推三阻四的不想给我，后来我要的急了，他给了我360块，说这个月你只给他发这么多，我当时就不信，你过去明明说好给他每月500的，不会只给他360，我相信你不会赖他这点钱。我知道他给自己留下了140元，可我当时没再多说，我想悄悄弄清他攒钱干啥，就注意留心他的行踪。你知道我最后发现了啥？
1: 啥？
0: 暖暖被麻四

嫂的认真神态逗笑了，不就是140块钱吗？值当的，你得让他有点买烟买酒的私房钱。我发现他没事就往赏心院跑。去赏心院有啥了？他这导游员是两下里有团都要带的，我过去在那儿主事儿时也让他去带过旅游团。再说他在离别节目里演着重臣，在赏心院那边有不少熟人，他可能是过去找熟人拉呱嘞。暖暖依旧含笑劝着。是呀，我一开始也像你这样想，以为他是找熟人玩呢。可昨天晚饭后，我看见他又去了赏心院，恰好他舅那时骑车来找他有事儿，我就去赏心院里找他。你猜猜我最后在哪里找到的？在哪儿？暖暖一下子意识到了房里，他摇头说没看见。我就一间房一间房的挨着找，最后在没有住客人的19号房子里听见了他和一个姑娘的说笑声。我有些奇怪啊，谁家的姑娘会和他在这儿说笑啊？我上前推门，门在插着，我当时心里就一咯噔，一男一女在屋里把门插着说笑，这是想干啥？暖暖没有说话，他已经猜到四嫂看见的是啥了。四嫂又哭了起来。暖暖上前拍着四嫂的肩膀，四嫂就又嘤嘤地哭着说，我当时不敢惊动他们，我怕我一喊叫人都围过来咋办，咱丢不起那人呀。我就在赏心院的大门外边找了个暗处站在那里等，一直等到他出来。你不知道他当时那个狗样子，他快活呀，哼着小曲儿出来的。我几步上前就抓住了他的脖领子，照他脸上就是一巴掌。他当时以为我不知道他做的事儿，凶着嘞朝我吼道，你这个憨女人，你是想干啥？我咬了牙朝他叫，你狗东西做的好事儿，走，咱见了你舅之后再说清楚。他嘴犟着嘞说，见我舅我也不怕，我又没做啥错事儿。我没再理他。到了家见了他舅，我对着他舅说，让你外甥说说他刚才在赏心院19号房子里做的事情，他要是再不说，我就讲讲我看到的场面。狗东西一见我这样点他，知道我发现了他的把戏，慌得直朝我使眼色，用眼睛求我给他留个面子。我心软了，算没有当面揭他的丑。一直到今天早饭后他就走了，他才向我跪着老实承认，他把那140块钱全花在了那个按摩姑娘身上。他说他听说那些按摩姑娘只要给钱啥事儿都肯做，他就暗中动了心了。他是预先给那个按摩姑娘说好的，把100块钱给她交到服务台，40块钱交给姑娘本人，他一会儿可就全花在了那个贱货身上。要不然马老四说不定还会去找他们，毛知道了清楚他会忍不住再过去的。俺们的你的脸没处放了，天呀，出这种丑事自己是应该负责嘞，早应该弄清他们是在干啥事儿。自己真傻呀，竟然完全相信了他们，现在咋办？薛传心不让自己再插手赏心院的管理，想赶他们走也不行了，只有让开田处置这事儿了。送走麻四嫂后，暖暖坐在那儿生了好一阵闷气。唉，自己当初真是大意，竟没弄清那些姑娘的真实身份，没有动手把他们赶走。眼看到了吃晚饭时间，开田还没回来，暖暖就有些着急，以为他又要在赏心院吃了，便打了一个电话过去，要他今晚回来吃。他是想即刻把马老四家出的事告诉开田，让他立马催薛传心把那6个按摩的姑娘赶走。不想那边总台值班的姑娘说，邝主任去村委会了。

0: 暖暖心里着急，就出门向村委会走去。夜暗早已压上了屋顶，村委会院里没有别人，除了树上龟鸭的鸣叫，院子里一片安静。暖暖一看见那间门上写了主任两字的屋子，心里立马就有些不好受，不由得忆起了过去詹石凳对他所做的那些事儿来。不过想到现在坐在那屋里的是开田，他又舒了口气。他看见那门上没锁，就过去推了推，没想到门是从里边插着的。
1: 开田，是我，开门。
0: 暖暖喊了一声，心上不免生了点奇怪，这个时候插上门干啥？屋里传来一阵响动，随后门栓迟迟疑疑地拉开了。暖暖没想别的，哐啷一声就推开门闯了进去。进屋后才发现，屋里除了开田，还有悠悠。暖暖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1: 嫂子，你来得正好，我来找主任说宅基地的事儿，是正遇到他头疼，我就让他躺在床上给他按摩了一阵，现在你来了，还是你来给他按吧。
2: 你别说啊，悠悠啊还真从赏心院那些懂按摩的姑娘那里学到了本领啊，给我按了这一阵啊，我觉得头疼好多了。
0: 开田这时不自然地笑着。
1: 是吗？那就继续让悠悠给你按吧。
0: 还能看不明白，一男一女关到屋子里按啥摩？何况那悠悠衬衫上的扣子都在慌乱中扣错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员工上完夜班之后回家途中猝死，法院最终认定不算工伤的新闻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现实生活当中，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等情况之下，都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甚至是意外。那依法获得物质上的帮助等等待遇，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社会保险当中的那些法律事儿。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哎，李静你好。
4: 各位好，主持人好。
3: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当中的法律问题哈。那一般情况之下，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法律问题，我们呢今天通过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那么这些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是吧？
4: 对，就是我们在行政诉讼当中，然后涉及到行政飞速执行的案件，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作为行政机关，然后在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说做出行政通知书，然后这个行政相对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履行，那么到这个他的法定救济期限届满之后，然后社会保险部门作为申请执行人提起这个行政飞速执行。
3: 对，因为呢涉及到单单如果涉及到社会保险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员工通过民事诉讼，通过劳动争议的方式来进行起诉的时候，这时候并不是法院的受理范围，对吧？
4: 这个只是民事诉讼的，
3: 民事诉讼
4: 对对，但是不属于我们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
3: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行政案件。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举的所有的实际的案例当中的被诉单位都是行政部门。
4: 对，这是行政飞速执行案件。
3: 好的，那么我们将这几起案件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这样的情况哈。是一位这个员工哈，一位姓刘的这位员工的经历哈。那您呢，把他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4: 那小刘他是一个石化公司的员工，然后是通过跟石化公司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然后成为一名正式的员工。但是在他小刘工作当中呀，他后来发现就是石化公司作为他的用人单位，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大概是6000多块钱。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然后让公司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
3: 对，一般情况之下，劳动者呀不愿意直接跟公司撕破脸的啊，我要保持我这个有这样一份工作嘛，是吧？
4: 对，
3: 保有这样一份工作，那所以他通常都会选择先跟公司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4: 是的，
3: 那小刘和他的用人单位和这石化公司进行协商了之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4: 就是在他们协商多次协商吧，然后都没有达成一个就是一致的结果。

0: 一个稽核整改意见，然后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小刘补交社会保险费。但是在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他在收到这样一个书面的意见之后呢，他依然是没有按照这个整改意见上的内容，没有及时给小刘交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
1: 还是没交。
0: 对，
1: 哦，这么执着
0: 啊，
1: 如此坚定的不交。
0: 对
1: 啊，后来呢？
0: 社保部门就做出一个书面的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然后这个缴纳通知书的内容也很具体，然后就是把那个从某个时间段，然后给小刘欠缴具体的这个金额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同时把法庭的这个法条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有法定程序，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事实部分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石化公司为小刘缴纳这个
1: 社会
0: 保险费。对，然后后来呢还要求他，如果要是不能按期缴纳，就得要求担保啊。然后后来他也没提供担保，
1: 谁没提供？
0: 就是用人单位，石化公司没，对，没有提供担保，也没有缴纳限期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社保部门呢就又做了一份书面的催告书，然后让石化公司继续催告他履行这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个通知书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缴款义务吧。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法定程序之后，依然用人单位还是没有缴纳，
1: 还是没缴。
0: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执行他们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书，然后为这个小刘缴纳6000余元的社会保险费。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也就是说他是直接到法院的执行部门申请执行，
0: 是到法院的行政厅，然后提起非诉审查，然后由法院的行政审判厅，然后针对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通知书的合法性先进行一个审查。
1: 那么进行审查之后呢，
0: 如果要是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是正确的，然后又是符合法定程序的，那么这个通知书就会被法院会最终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然后那么这个通知书就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了。然后后续就可能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就会作为被执行人进入这个执行阶段
1: 啊。那是由法院的一个执行部门来负责执行，
0: 就由法院的执行局来负责。
1: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就是说在行政机关受理就这一类这样的一个审查，这是一个行政诉讼法当中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序是吗？
0: 对，叫行政非诉审查。
1: 那么这起案件我们还是回到小刘的这个事儿哈。后来这个社保部门来到法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查之后，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审查呢？
0: 法院在就是收到这个就是社保部门申请强制执行这个通知书的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呀，然后经过审查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等相关规定，确实是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欠缴小刘社会保险费的这个事实是清楚的。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又经过了前期的调查，然后还有适用法律程序正确，然后法定程序也是合法的，所以做出最终强制做出一个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限期缴纳通知书。
1: 那这样的一个审查决定最终做出之后，那么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是由这个社保部门到我们的执行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吗？
0: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拿着这个行政审判厅做的准予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书，然后去法院的立案厅立执行案件，然后由法院的执行局然后来最终强制执行这个限期缴纳通知书。
1: 那作为行政机关哈，他是没有权利去直接去比如说查封啊、扣押呀、这个用人单位的账户啊、财产的是吗？
0: 有一部分行政机关是可以的，但是本案当中社保部门它是不能直接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它是不能直接就是把那个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账户财产进行处置的。
1: 也就是只能通过这样一个行政非诉审查的方式来进行，通过执行部门来执行这笔钱。
0: 是的是的。
1: 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
0: 我觉得这起案件实际上就是应该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如果在实践生活当中呀遇到就是这个所在的公司然后用人单位 内没有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给劳动者

0: 按时或者是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情形。
1: 嗯，
0: 然后劳动者自己应该去怎么处理，我觉得这样一个途径，小刘的他的处理方式是其实是又理智又稳妥又合法的。
1: 嗯，
0: 首先他自己先选择了一个就是友好平等这样一个自愿协商的态度，他先去跟这个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处理啊。由于他的这个协商处理一直没有得到就是最终的处理吧，没有实现他的合法权益。
1: 嗯，
0: 但是他同时也不是无限的去拖延，然后他就又采取了向社会保险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请求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对这样一个可能是违反劳动相关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现象进行一个就是稽核。在这一起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点比较值得那个肯定，是小刘他在这个举报过程当中啊，他自己的证据固定意识特别强。因为我们在就是实践当中，很多劳动者他往往疏于对于这个证据固定这方面，然后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比如说证明劳动关系，比如说是到底能具体欠缴这个社会保险费的金额几，他在就是这关于这个劳动关系的证明，然后工资记录、考勤记录，还有就是用人单位到底欠缴他多少的社会保险费的金额，他这方面他自己的证据固定就做得很好。所以在后期那个行政机关，就是社保部门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这个行政程序过程当中，行政事实部分调查的也很清楚。也就是说，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法定程序合法的情况下，那么做出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那么这样一个通知书是合法的，然后人民法院最终也是经过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通知书。
1: 好的，好，那么这期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的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第二起案件是也是涉及到这个没有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哈。那么用人单位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啊？我们请到这个李静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4: 各位好，那第二起案例是这样的，就是幼儿园它是从2019年到8月到10月呢，没有足额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啊、生育啊、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大概是4万多块钱。然后社保部门在调查之后呢，这个幼儿园他认可，他确实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些社会保险费。
3: 他是给这个幼儿园的所有的老师都没有交
4: 。对对对，就是8月到10月，就这2个多月。然后他自己说是没有缴纳的原因呢，是因为自己经营不善，没有办法按时。足额缴纳这些费用吧。然后社会保险费部门呢，然后也是做了一个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然后要求他们去按照通知书的内容，然后将这个所欠的保险费呢交至社会保险部门。然后否则同时也进行了一个告知，就是如果逾期不缴纳的，将会依法加收滞纳金。然后这个幼儿园在收到这个通知书之后呢，是没有缴纳。后来这个社保部门要求他提供这个担保，针对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申请法院请求强制执行。然后在那个法院收到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呢，就是经过审查吧，然后确实是幼儿园自己也认可，他们确实是没有为所有的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做出的这样一个通知书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就是最终做出行政裁定书是准予强制执行的。然后呢，这样一个案子呢，它进入这个执行阶段，然后确实是因为这个幼儿园他自己的那个经营不善，然后这个能力也是就是有限的。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最后他的一些财产是被依法的查封扣押，还有一部分财产吧被拍卖，然后就是最后抵缴他应当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
3: 也就是说幼儿园这个，因为他这个一直没有给，就是在这2个月当中没有给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4: 对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幼儿园自己本身他又没有钱，所以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的财产。
4: 对，他就是固化的这种财产，比如说是他的这个办公用品啊，这种他自己名下或者有银行卡、银行、网络、车、房这种这些财产都是他名下的这个财产。然后如果合法的，我们就会那个进入执行阶段吧。然后就会依法的那个查封，然后扣押。
3: 这也就是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足额完全缴纳社会保险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4: 对对对，是，就是在用人单位他自己如果要是存在这样一个就是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呢，首先是从社会保险部门而言，他可以向这个银行或者是就是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查询他的用人单位的存款账户，这个用人单位呢就有可能收到这个有权机关做出的一个划拨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决定。或者是要求他担保，然后如果就是这些都不缴纳的话，他还可能就是后期面临，比如说就在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通知书上，然后说是要求他依法缴纳滞纳金，然后如果他要是一直不缴纳，还后期可能会面临就是比如说行政处罚呀之类的。
3: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第三
4: 就是有老魏啊，他是1960年出生的。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呢，他就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老魏的这个原始档案在公司的这个裁撤这个合并过程当中呀，是意外遗失丢失掉的。

0: 的。
1: 哦，
0: 老魏呢，他就跟公司就是申请对这个他自己的档案进行了一系列的那个补办。
1: 嗯，
0: 然后公司呢，这个作为用人单位，确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把老魏的这个原始档案给丢失了，公司就会给老魏的这个针对这样一个丢失的这个事件呢，做了一个证明材料。
1: 嗯，
0: 然后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的这个公司就向社保部门提出给老魏办理这个退休的申请，然后社保部门呢在收到这样一个材料之后呢，做了一个告知书。
1: 嗯，
0: 认为就是以这个老魏的原始材料档案丢失，与这个档案材料不符，让他这补充相应的材料，然后让他再次申报。然后老魏不服这样一个告知书呢，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
1: 哦，
0: 他就要求法院判令社保部门履行职责，为他办理这样一个退休手续。
1: 哦，那社保部门在这个案件当中，怎么解释？我说我为什么不给你办呢？
0: 他们办的理由其实也是，比较就是很简单，他就说是这个申报材料没有原始档案，与档案材料不符。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最后在这起行政诉讼当中，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就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啊，就办理退休原则上是应当是提交本人的原始档案材料的。
1: 嗯，
0: 然后用来确定他到底是否符合这个退休核准待遇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案件当中，他是属于一个个案，有特殊原因，是因为他这个老魏的原始档案丢失并不是他自己原因所导致的。
1: 对对对，
0: 是，但同时他又能提供参加工作一些其他的辅证的材料，所以就是法院认为啊，社保部门没有经过充分调查核实，然后仅仅以原始档案丢失为由，然后要求他再就是调查材料吧。
1: 对对，
0: 然后法院就做了行政判决书，说责令那个社保部门在法定期限内对老魏的这样一个申请重新做出处理。
1: 哦，是这样的哈。哎，最后呢，我们用几句话您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第三个案子里面的提示都有些什么。
0: 在于劳动者的这样一个退休待遇的核准问题啊，从劳动者呢，对于劳动者自己而言确实是关系到他就是切身的利益的。
1: 嗯，
0: 然后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主管机关，实际上他是需要依法履行这个审慎审查的职责。
1: 嗯，
0: 从而才能切实的保障劳动者的这样一个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呀，应当依法审理案件，但是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就是我们个案当中存在的这样一个特殊情形，结合一个公平的原则，对这个这案件的这个全部的案情进行一个审查。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相关的有关社会保险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谢谢。
0: 谢谢大家。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

徐佳莹的作品一向是以个人创作为主的，她也会提出一些有趣的生活创意，她也会把这些再写进歌里。

做过好多份工作，交过几个对象，仅此而已。可能也真的只有这些，你会因此感觉到青春就这样慢慢失去，甚至有一些慌张。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你会发生在20多岁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都感觉只是一个过程。而现在呢，似乎一切都更看重结果啊，让人真是有些焦虑呢。

曾经一度以为天生喜感的郑中基会接星爷的班，可惜啊，后来烂片是越演越多了，直到他凭借《暴龙哥》一角砍下香港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那一刻，仿佛也看到了他的成长。郑中基歌喉是完胜许多香港艺人的，声线颇为动人，明明可以靠他爸爸的唱片公司和家底，他偏偏选择靠才华，这可能也是吸引两位女神杨千嬅和阿萨的原因。

早年在录音室当中，萧亚轩非常擅长于发挥自己音色中的迷人之处，而且在抒情歌的演绎中浓情又毫不做作，丝毫不像是一个刚刚20出头的小女生的人生际遇来唱，所以很多人当时也是因此迷上了这个心理成熟外表年轻的女生。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

少年人一定要好的长辈来指导，光是游历没有用的。少年人呢，大多心猿意马，华而不实，忽而兴奋，忽而消沉。我从14岁到20岁出头的时候，真的就是稀里糊涂，可以说干的件件都是傻事儿。而现在回忆起来啊，好机会真的错过了，没错过的也被自己浪费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年张惠妹曾参加五等奖歌唱比赛，到四度五关的时候却因为感冒而在比赛时候忘词了，没有能够成功卫冕。第二年张惠妹因为病中父亲的鼓励再次报名参加了五等奖，最终夺得了五等奖的歌唱比赛优胜，成为五度五关擂台主。只不过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当他拿到奖杯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了。

苏有朋从小就非常聪明，喜欢各式各样的特长班，比如说珠算、心算、奥数、英语、写作、书法等等，也学习了电子琴，参加学校合唱团。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怕他太辛苦，还想要减少他参加特长班，他甚至用绝食来做抗议，最终父母无法，只好是让他继续学习了。

在创作的专业性上，薛之谦比不过职业创作者的结构严谨、底蕴丰富、安排合理，但胜就胜在对旋律和流动大家或者是艺术家，但是可以精确地找到和特定听众群体的情绪来碰撞出火花，两者相结合就是薛之谦的过人之处。

Look at me， 我仍然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精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部长剧，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就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操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种立场最大，总有人有情绪回答。

Play.

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你从这个各国

0: 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他简直难以设想，所以他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他的影响，他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至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

0: 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
1: 是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

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

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

0: 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这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6: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

0: 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你去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4: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6: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7: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8: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9: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0: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0: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2: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涡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柏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
1: 内容。
0: 金风送爽，百合飘香。石牌镇举办2026年百合杯篮球赛，献礼今年百合丰收。来自全镇各村社区、镇直机关的15支篮球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赛场，扎根乡土、承载乡情的乡村篮球盛会正式上演。
1: 赛场上人声鼎沸，彩旗飘扬。在11号上午的中池村对阵农商行的比赛中，哨声一响，双方球员即刻进入状态，跳跃争球，快速传导，精准抢断，强势上篮，轮番上演，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弦。不少在家学生集中前来助威观赛。
2: 我努力为我们中池村加油，然后通过这个石牌镇百合杯篮球赛，表现出了我们中池村的团结。
1: 据了解，本届百合杯篮球赛赛程为期5天，从8月10号持续至8月14号，全程在石牌社区球场、石牌中学球场双场地同步进行。赛事设置多重丰厚奖项，同时评选各队 MVP 以及总冠军 MVP， 分别发放对应奖金，全方位激励运动员奋勇拼搏。举办百合杯篮球赛是石牌镇融合特色产业与群众体育的创新举措，既是丰收时节的欢庆载体，也是拉近干群邻里关系的沟通平台。
0: 眼下进入水稻抽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在石膏街道甘比社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明显，勾勒出一幅乡村美好图景。
1: 在甘比社区高标准农田基地，连片稻田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碧绿画卷，一株株水稻整齐抽穗，层层叠叠的稻穗迎风舒展，长势喜人，田间满目生机。目前甘比社区已提前谋划部署秋收各项工作，持续抓实水稻后期田间管护，全力保障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确保稻谷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眼下正值生姜成熟采挖关键期，在石膏街道油水河畔连片姜田里，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生姜采挖、清洗、分拣工作，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近年来，当地立足土壤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生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
0: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